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我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2026年国际和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挂了一面墙。
1: 天哪！
0: 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
1: 嗯，
0: 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了。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

0: 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 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gh is just a sigh。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了。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的，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

0: 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先到先得哦。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

0: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974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雪龙二号本航次将在7个冰站开展抛弃式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北极熊是冰站调查作业的主要风险之一，考察队制定了防熊和应急方案，以确保队员的人身安全。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内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凉。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10日至15日，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中北部、河南、山东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饲涝风险高。河南中北部和河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饲涝风险很高，建议上述地区及时清沟理渠，做好排涝积聚物资准备，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凉。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只能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央行政区特维尔区，是俄罗斯举行各种大型庆典以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广场之一。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虽然历经修建改建，但是仍然保持原样，路面还是过去的石块，已经被鞋底磨得光滑而凹凸不平。它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人的骄傲。广场之内或边缘有包括列宁墓等在内的几处著名的建筑，列宁墓存放展示苏联创建者列宁的防腐处理遗体。近年来，红场冬季被开发用作一个大型的溜冰场，夜晚在灯光的照射下非常华美，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户外溜冰场之一。溜冰场每天都吸引莫斯科众多的溜冰爱好者，甚至俄罗斯奥运会的花样滑冰健儿以及冰上曲棍球老将也曾在这里上演表演赛。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

0: 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301锁定名额哦。

0: 恍惚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米面、粮油、肉蛋、果蔬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保持稳定，受暑期旅游消费带动，部分服务类价格小幅上行。整体来看，国内物价温和可控，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保障普通居民日常生活消费成本稳定。近日，贵阳一位老人身体不适，居家使用塑料罐拔罐，罐体负压死死吸附在腹部，无法取下，家人紧急求助消防人员。消防员在罐体打孔释放空气才取下罐子，老人腹部出现淤青水泡，经医生处理后已无大碍。消防借此提醒，居家拔罐务必规范操作，出现异常及时处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个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R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由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动力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江西小村落啊，竟然是中国教授第一村。除了300多位教授，它就是南昌岗上镇的岳池村。
7: 一个以熊氏家族为主的村庄，这里啊走出了大学教授、副教授，这里创办了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新远中学，也就是现如今鼎鼎有名的南昌二中的前身。百年来，新远中学培养出大量的英杰才俊，比如方志敏、邹韬奋等，创办人就是这个家族的代表性人物，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熊玉阳。如今的教授村仍然还能够找到曾经点滴辉煌的痕迹和人杰地灵的家族底蕴，村口就有一片见证岁月历史的古樟树，据说都是历代岳池熊氏殿试高中入试者亲手栽种的。村里的村史馆也在讲述着岳池熊氏家族变迁发展史，
6: 流传至今的10条家规家训，彰显了这个家族啊刻在骨子里的上学重教。也许呢，这就是教授村的秘诀所在。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画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31锁定名额哦。
5: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故事。
3: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九七四，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碰，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0: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Goodbye.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好音乐不打折。湘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什么？
1: 波涛谷为什么被称为奇怪的景点？波涛谷位于美国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的科罗拉多高原上，这里的山岩是比较柔软的石英砂岩，而这里的风又很大，经过亿万年的风蚀，终于在砂岩上凿刻出波浪一样的曲线。波涛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奥运会的游泳池，墙面是让人眩晕的波形，由断黄土和粉色、棕色、浅绿色的材料组成。波涛谷的纹路大部分都是水平走向，有些地方会成 Z 字形。它也是失落城中最重要的主题乐园，由娱乐中心经过时光之桥，或由皇宫酒店下台阶经过罗马剧场都能到达。而波涛谷的地质生态环境其实非常脆弱，美丽的岩石经不起太多的践踏。为了保护这一奇观，美国土地管理局严格限定游客人数，每天只能有20人可以入谷参观。由于名额有限，据说游客需要提前7个月预约登记。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

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 60%到70%， 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个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

售曼屋，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1: FM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桑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南昌市紧扣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工作主线，持续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力度。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发放各类救助金5.07亿元，惠及困难群众11.1万人。南昌市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持续加强与医保、教育、人社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与比对，上半年累计核查20.75万人次，推送预警4.89万人次。在做好大数据监测的同时，铁脚板同步啊，主动排查同步推进，全市重点加强对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及重病重残等特殊群体的排查认定与保障，低保人数较2025年底呢增加1834人。安义县创新推行三全救助机制，南昌县上线运行扫码求助、上门集合模式，有效提升了主动发现效率和申请审批时效。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南昌市社会救助响应更及时、覆盖更精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9，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10000000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5度，西风4级。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5到32度。那么周四周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这两天的温度最低温度略有降低啊，因为这个雨水的原因。明天呢，会比较的好。明天天气啊，是一整个相对来说比较晴朗、微风的状态，但是呢，容易过敏，穿衣的指数也是比较热的啊。北京时间的5:29，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那英的《蝉》，还有瓶罐分不开的两个人。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暑假八月，暑意正浓。如果说你正在纠结周末去哪里解锁清凉玩法，去哪里玩水的话呢，那不用犹豫，那就是直接去到梅岭。八月十五号，我们的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加上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那中午呢，我们就去这个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然后呢下午我们就去生态葡萄园采摘，然后这两项加在一起的话性价比拉满，一米四以下儿童只需要60块钱每个人，一米四以上儿童和成人呢只需要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式的畅玩网红漂流加鲜果采摘啊。当然了，你采摘来的葡萄如果想带回家的话费用另算，但是跟着我们听友，我们九七四听友特惠价是8块钱一斤，而且呢买五赠一，8块钱一斤啊，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那其实前两周笛子自己也去了一下梅岭啊，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会在那个高路入云端那个地方，它有很多的平台，大家会自己带着帐篷晚上在那边看星星，我发现大家真的是太会生活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这次跟着我们一起去梅岭的话，不妨如果说你们自己家里面啊是有这个帐篷的，也可以带过去，晚上在那边吃吃东西啊，看星星啊，跟完我们下午的这个漂流和采摘，自己在那边再度过一个美好的星空之夜，也是非常惬意的啦。啊，八月十五号让我们相约梅岭景区玩水摘果畅享清凉，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19800301，这个是微信号啊，不是电话，直接添加，直接咨询就可以报名了。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来关注到目前呢，南昌市税务局发布了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数据显示，全市28.09万户经营主体参与评价 ，M 级以上守信主体达24.52万户，占比87.3%，其中 A 级纳税人3.44万户，占参评总量12.26%，较2023年的5.76%，2024年的7.85%。稳步攀升，实现了连续3年的增长。企业诚信纳税氛围持续浓厚啊，是南昌纳税缴费信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生动体现。南昌市税务部门联合市场监管等单位，聚焦新办企业开展开业第一课精准辅导，多渠道推送信用评级政策规定，引导新设企业树立诚信纳税意识。企业进入正常经营周期后，纳税缴费信用体系啊，这个评价的正向激励和约束作用，让其对自身纳税缴费信用的状况更为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
5: 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
4: 回家路上都请
5: 让一让，
4: 因为下班万万岁。

0: 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呢，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西风3级。明天将会是一个阴天，26到32度。那么从周四开始，未来几天都是有雨水降落的天气啊。北京时间的6:31，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刘若英带来《你从春天走来》。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5: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4: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6: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湘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

昨日，记者从南昌市老年大学了解到，该校2026年秋季招生补录工作将于8月10号正式开启。据统计，今年秋季招生三校区累计报名学员达12000余人次，截至目前已满班级271个，尚有335个班级可接受补录报名。同时呢，该校将在九龙湖校区增开国标舞、禅舞、八段锦3个专业班级，在叠子湖校区增开老年健身1个专业班级，进一步扩容优质老年教育供给。本次补录报名呢，时间是2026年的8月10号的早上9点到8月23号的晚上24点。那么有意向的学员可以通过南昌市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完成线上报名。那么在招生对象方面啊，本次补录是面向居住在南昌地区，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且已退休，身心健康，行动自如，能够坚持正常学习，认可学校规章制度的人员。80周岁以上的这个学员啊，线上注册之后，需要在开学后的1周内由直系亲属陪同到学校教务科签署责任书之后呢，方可入学。据了解，2026年秋季学期将于。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西南风3级。明天呢将会是阴天，26到32度。未来一段时间啊，周四一直持续到本周日都是有小雨降落。那么北京时间的7:33，继续陪你听到周慧敏的《自作多情》。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4: FM 九七四，
6: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7: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6: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7: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31，锁定名额哦。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8: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5: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9: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5: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1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2: 给个好评，点个赞，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化行为。如今在江西井冈山茅坪镇的神山村广场上，竖着一座高达7.1米的点赞雕塑，吸引着很多游客在这里竖起大拇指拍照留念。看到这点赞手势，你是不是也很想给自己点个赞呢？可别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雕塑，这可代表着神山之赞，更是人民之赞。2016年，总书记来到神山村考察，神山村老支书彭水生伸出大拇指为总书记点赞，这份对党和领袖的深深信赖化作了奋进的无穷力量。6年以后，神山村旧貌换新颜，山村变景点，小作坊变大产业，村民们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为了纪念总书记的视察，神山村建起了这座点赞雕塑，它高7.1米，寓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神山村和群众共度农历小年的71分钟。这个点赞赞的是神山村如今的美好新生活，赞的是乡村振兴的好政策，赞的更是总书记和党对神山村的无限关怀。如果啊，你来到井冈山，别忘了来神山村也为自己点个赞。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5: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4: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5: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

0: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1: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3: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31，锁定名额哦。
5: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茶卡盐湖的茶卡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茶卡盐湖别称茶卡或达布逊闹尔，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的天然结晶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之一。茶卡是藏语，意为盐池，也就是青海的盐。达布逊闹尔是蒙古语，也是盐湖的意思。茶卡盐湖气候温凉，干旱少雨，和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天空之境，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茶卡盐湖夹在祁连山支脉完颜通布山和昆仑山支脉旺嘎秀山之间，两山常年积雪，雪山倒映在湖面上，形成水天相交、盐湖与雪峰交相辉映的青藏高原独特自然风光。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FM。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叫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5: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3: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4: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5: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4: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6: 九七四哥，为什么
7: 滇池为什么叫滇池呢？滇池也叫昆明湖、昆明池、滇南泽、滇海，在昆明市西南有盘龙江等河流注入，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有高原明珠之称。关于滇池名称的由来有4种说法。根据《晋长渠·华阳南国南中志》说，滇池因为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这是从地理形态上讲。另一种说法是寻音考义，认为滇者滇也，这个滇呀是颠倒的颠，也有人认为是彝语的滇，也就是大坝子的意思。第三种说法呢，是从民族称谓来考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在古代是这一地区最大的部落名称。楚将庄志入滇后，便服随称滇王，故先有滇池部落，才有滇池名。第四种说法，滇是壮语的亭或祠，指祠堂的所在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说，池上源深广，下流浅狭，淡如倒流，故曰滇池，所以水系颠倒说比较可信。
1: FM 九七四，
8: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十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十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七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驾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301锁定名额哦。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心了。
0: 嗯，
1: 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个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

0: 脆皮连碰，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0: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974